0: 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喂，
2: 下周一你能请个假吗？
1: 估计很难，我下周在外地出差呢。
2: 咱爸下周一要去医院复诊，我下周也忙，根本抽不开身。
1: 那怎么办？总不能自己扛着去看病吧？
2: 那找芒果陪诊吧，会安排专业人员陪咱爸去医院看病。
1: 行，我来预约。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为您省心安心更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天气采摘分拣包装忙不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武兰江莫名热汗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3: 近日，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阿热格热木村的果园里，一颗颗色泽红
4: 哪里输目的地了
5: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近段时间，四川省德阳市绵竹市出现连续降雨和高温天气，高温高湿的环境极易诱发水稻病虫害。面对复杂天气对农业生产带来的挑战，绵竹市农业农村局迅速响应，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指导农户科学管护，精准防虫防病，全力护航全市 34.42 万亩水稻稳产丰收。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瞿青采制的稿件。在剑南街道五星村的一个家庭农场稻田边，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李冯宇和农业技术骨干郑辅申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分析研判田间症状，并针对性提出科学应对措施。农场负责人吴宇全告诉记者，在李老师的指导下，现在要把田间的积水排干，还要抓好病害的防范，确保今年水稻产量不减少。李冯宇提醒，当前绵竹市水稻处于孕穗至抽穗灌浆产量关键期，近期连续降雨极易诱

0: 今年带动就业40多人。放眼整个卢河镇，辣椒产业已成规模。今年卢河镇订单辣椒种植面积达650亩，目前已产出约180吨。作为西河县订单辣椒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种苗供应、技术指
1: 卖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印发通知，通知提出，到今年年底，基层机构临床类别内科专业、儿科专业和中医类别执业医师均应作为家庭医生开展签约服务。到2027年底，二三级医院派驻基层机构一年以上的医生，原则上应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15-57，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司日前发布管理提示，要求三农题材微短剧创作避免扁平化、标签化塑造农民形象，杜绝概念化、庸俗化表现农村生活，摒弃脱离时代真实和群众生活的创作误区，以优质作品讲好新时代三农故事。来自国家林草局的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5个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0: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1: 兄弟，干一杯。
2: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3: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4: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5: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6: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7: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8: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原公铁联运综合物流中心举行，标志着怀化南部县域正式接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干线网络，湘黔桂交界区域长期依赖公路转运的物流格局迎来结构性改变。项目近期设计年货运吞吐量达260万吨，远期可达422万吨。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

0: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0: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

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不容易，
1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0: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今年九月，一批学龄前儿童将升入小学，正式开启学校生活。一批小学生将迈入初中校园，迎接更加丰富多彩的中学生活。学段衔接是孩子学业生涯中的关键过渡期，家长关心，社会关注，如何尊重孩子的成长规律，科学做好学段衔接，教育部近日作出回应。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先说幼儿园阶段，幼儿园要帮助幼儿做好身心、生活、社会和学习四方面的入学准备，培养健康的体魄、生活自理能力、社会交往技能和良好的学习习惯。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学前教育法明确规定，幼儿园不得采用小学化的教育方式，不得教授小学阶段的课程。家长要警惕幼儿园出现教育内容小学化、教育方式小学化、教育环境小学化的倾向，提前教拼音、识字、计算，以集体上课方式组织活动，或者把活动室布置得像小学教室，这些都不符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孩子进入小学后，学校应将一年级第一学期设置为入学适应期，合理安排作息，创设适切的学习环境，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上要严格实施零起点教学，不以部分学生超前掌握的知识为起点，不随意加快进度，提高难度。拼音教学方面，新教材一年级上册安排
2: 仿制，国品产量与品质持续向好，特色邻国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致富的优势产业。品质出众的恐龙蛋杏李，除供应本地市场外，还引来众多外地收购商提前驻点采购，源源不断的订单助力果农丰产增收。田间地头，客商仔细筛选批量收果，一箱箱包装完毕的杏李整装待发，将销往各地市场。阿克苏收购商家田陆群：
3: 今年整体产量跟品质更优，我们大量收购，将统一冷链销售广州、厦门等各个城市，我们非常认同这里的品质，也愿意长期和本地果农合作，打通稳定的产销渠道。
2: 目前，阿瓦提县恐龙蛋杏李种植面积为400亩左右，预计在八月底采摘完成。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吴买尔、玉山英：
4: 我们始终坚持因地制宜性产业，持续做大做强特色邻国产业，重点抓好技术指导、田间管护、产销对接三项重点工作，切实解决果农种植难题和销售后顾之忧。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进特色邻国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拓宽群众增收渠道，让小邻国变成扶民大产业，持续激活乡村振兴发展动能。
0: 近年来，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因地制宜培育特色种植养殖产业，深耕一村一品、一镇一特色发展模式，让小产业撑起大名声。请听东营市东营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凯旋采制的稿件。眼下卢家村的飞蝗养殖基地，20多个高标准养殖大棚里，成群的飞蝗振翅跳跃。飞蝗属于蚂蚱的一种，富含活性物质，水稻稳产丰收。请听绵竹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瞿青采制的稿件。在剑南街道五星村的一个家庭农场稻田边，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李冯宇和农业技术骨干正俯身仔细查看水稻长势和病虫害情况，现场分析研判田间症状，并针对性提出科学应对措施。农场负责人吴宇全告诉记者，在李老师的指导下，现在要把田间的积水排干，还要抓好病害的防范，确保今年水稻产量不减少。李冯宇提醒，当前绵竹市水稻处于孕穗至抽穗灌浆产量关键期，近期连续降雨极易诱发病虫害，需重点防范白叶枯病、穗颈瘟、稻曲病、枯蚊病，警惕稻飞虱随雨水迁入，积极做好田间管理。
5: 第一，及时清沟排涝，降低田间湿度；第二，加强田间巡查，查看病斑、菌脓及稻飞虱虫口密度；第三，抢抓雨停间歇，科学施药，坚持

0: 预防为主，药及轮换使用，严守安全间隔期，严禁使用禁限用农药，做好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
1: 今年入汛以来，绵竹市农业农村局已组织多支农技服务小分队分片包干，深入各镇。

0: 却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扛牢防灾减灾救灾政治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沈晓明调研长沙市演艺新空间小剧场建设情况，深化改革创新，提升文化品位，助力建设年轻人友好城市。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门教育为民造福，湖南推动学习教育成果可感可及。
4: 省委宣传部出台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若干措施，激活社会主义文艺有生力量。
5: 邵阳以实干破局突围，掀起三个大抓发展热潮。
4: 资兴市民凌晨破门救助突发疾病邻居。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30号到9月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比什凯克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
5: 2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618件，
4: 化解率96.1%。
5: 扎实办好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湖南建立网上听声线下办事全程跟踪处理回访长效机制，依托走找响促调研信息报送系统和民意反映渠道一体化平台，梳理出涉及就业、教育、医疗、住房、一老一小等重点领域的28个高频共性民生诉求事项，推动相关部门纳入查摆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带动各地各单位将1.6万个民生诉求纳入民生项目清单，办好惠民实事1.29万余件。
4: 省卫健委牵头解决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三甲医院专家号下沉，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等省级高频民生诉求事项，针对一人住院全家受累社会难题，开展免陪照护服务试点推广。目前，全省105家医疗机构、661个病区开展免陪照护服务，服务患者近40万人次。针对专家号一号难求，城乡医疗资源配置不平衡，推行三甲医院专家号员下沉，组织5家高水平医院结对帮扶张家界、怀化、湘西等薄弱市州，建立城市三级医院对口帮扶县级医院机制，常态化开展巡回医疗服务，派出医疗服务队员。
5: 企业产值达4亿元，预计全年产值可达6亿元。就在数月前，一笔逾期拖欠的货款长期占用流动资金。

0: 接挤压了企业原材料采购生产周转空间。5月27号，企业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法院第二天完成银行存款冻结，6月29号案件调解结案，三个工作日完成案款扣划，从立案到资金到位仅用时41天。快速回笼的资金有效盘活了企业的现金流，企业在手订单已经排到了数月之后。湖南台进数控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东莞邵阳市商会会长胡宝华：
1: 从立案到落地到执行，仅仅用了41天，让我们快速的拿到这笔钱，让我们的企业的资金运转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0: 邵阳市双清区人民法院执行局4级高级法官王亚平：
2: 法律应该要有刻度。

0: 贴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平台会安排专人全程陪护您家人看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

0: 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交响，听见远方。
1: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傍晚，
2: 抓到了，是彩虹。
1: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3: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1: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

0: 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

甜甜，您既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

0: 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他赤脚踏进溪水里，捞起一把亮晶晶的棒碗，
3: 抓到了，是彩虹。
2: 他在蝉鸣最响的午后，把秘密写进日记本的最后一行。
0: 成长或许是一瞬间的事，就像汽水瓶盖被撬开的那一刻，所有的气泡都急着跑出来，告诉天空什么是勇敢。
2: 慢慢长大，生活自有清甜。

0: 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

0: 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晚风吹软了柏油路，我们的故事在夜里交换。
2: 巷口的烧烤架醒了，
3: 哎，再讲讲你那次的故事啊。
2: 杯中的啤酒磨碎了，
4: 哎，我跟你说，那是我最勇敢的一次。
2: 把一天的疲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0: 丝经纬都编织着信息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0: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仓廪实而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湖南不断在水稻高产技术攻关、抗灾育种赛道上刷新成绩单。眼下邵阳市隆回县杨果坳镇的超级稻示范田里硕果在望，即便今年遭遇了稻飞虱爆发等多种考验，这片百亩示范片区依旧长势喜人，有望再次冲击超高亩产记录。一批抗虫高产水稻新品种也吸引了来自全国的农技专家来到这里观摩学习。隆平高科水稻专家杨远柱：
3: 像第一期杂